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过度饮酒后正确处置，饮酒过量身体不适，需要科学缓解，切勿盲目催吐，乱吃药物。首先要让醉酒者平躺休息，头部偏向一者，防止呕吐物堵塞口鼻引发窒息，保持室内空气流畅，注意做好保暖，避免受凉。意识清醒者可适量饮用温白开水、蜂蜜水或者淡糖水，可促进酒精代谢，缓解头晕口干，也可以吃一些清淡粥类水果，舒缓肠胃不适，切勿喝浓茶、咖啡、碳酸饮料缓解酒，会加重心脏与肠胃负担，更不能自行服用退烧药、消炎药，极易引发中毒。若出现剧烈呕吐、胃痛反酸，则需要静坐缓歇，减少行动、走动。一旦出现面色发白、浑身发冷、意识模糊、抽搐、呼吸困难等严重症状，正说明酒精中毒，必须立刻送医院急救。日常尽量少饮酒，醉酒后以静养补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

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6月4号的节目。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爱不想开口》、《出去走走》、《快乐主义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